0: 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诱于欲，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即禁于未然之前，又禁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 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

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

0: 1938年秋 昆明北郊 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药剂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安全啊！
2: 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3: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YH127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1: 嗨，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4: 大刀。
1: 向鬼子们低头，上看去。你安静点吧。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新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4: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0: 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 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龟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 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5: 我同意。
2: 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 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 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6: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2: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7: 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8: 用我们的身体保护。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4: 我看看。
3: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啊！
4: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5: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甲骨，
6: 就是这么贵。
4: 让让让让，王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7: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4: 哎，对对对，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哎，
8: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7: 不对，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4: 什么？我看，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7: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翠群，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9: 好，
4: 好，
7: 好。
8: 哎，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7: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园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子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0: 延长多少时间？
7: 不限。
10: 是。
7: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4: 小心一点儿，横截面有多宽了？
3: 王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这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1: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4: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8: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2: 哎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10里8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4: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2: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嗯，
4: 不错不错，都是有甲骨文的。
12: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11: 哎，没错没错，出土大龟4版和大龟7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3: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
0: 已经到了200片了。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
6: 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0: 我的天哪！
6: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9: 我这儿也到了。
0: 往下挖，探铲给我。我们沿着粮仓的边缘往下挖。
4: 让一让，让一让。怎么样了，王相？王相，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0: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4: 王相，王相，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13: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4: 好，
15: 立功了，
14: 立功了，
15: 立功了。
4: 王香，王香，
12: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4: 李主任，王香他太累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12: 王香啊，老朋友了，
4: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12: 不打紧。

0: 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1: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0: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子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0: 哎，好嘞。来，您看，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1: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板带字龟甲。
0: 是，类似的整板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板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你吓了我一跳。王翔，你睡醒了？
0: 王翔，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2: 我们可以把整个127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 嗯，然后呢？
2: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 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0: 这个有难度吧？
1: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两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2: 就能装箱了。
1: 嗯，
0: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嗯，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1: 好，咱们说干就干。
2: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1: 走。底板固定好了吗？
2: 固定好了。
0: 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1: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0: 嗯，
1: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4个面同时下板。
0: 好，
1: 这样更好找平衡。
0: 嗯，李景丹，
3: 哎，
0: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3: 好，
0: 石江茹，
4: 哎，
0: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5: 好，
0: 高继学，
6: 哎，
0: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7: 嗯，
0: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8: 嗯，
0: 王翔，
9: 哎，
0: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2: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0: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嘞。
10: 嘿，哎，李主任
1: 啊，
10: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1: 哎，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1: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1: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1: 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
0: 嗯，
1: 以防万一。
0: 好。
1: 嗯，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0: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2: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
13: 哎，
12: 来来来，再过来5个兄弟，来来来来
14: 来，

0: 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我愿意。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2: 走起来呀！
3: 嘿呦，
2: 走起来呀！
3: 嘿呦。

0: 怎么样，安娜？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一米八、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
1: 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2: 那后来呢？
1: 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箱。 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
1: 真是可敬可佩呀。嗯，大雨一直下到10天以后才放晴。 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已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0: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
1: 我们国家太落后了。火车在中途修理2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鱼所驻地。YH-127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
3: 自古八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8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0: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1: YH-127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接下来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鱼所被迫停止工作，石鱼所的前辈们。
0: 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啊，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哎。
1: 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哦，鲜为人知。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鱼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 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2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坑的甲骨学专家。
0: 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仔细想想看呐，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
1: 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0: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他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1: 嘿嘿，依我看呐，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元，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 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诱于欲，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近于未然之前，又近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 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

0: 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 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 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互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 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 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 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 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
1: 可问责，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品味黄金面具带来的震撼与神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8年秋， 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3: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药器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2: 安全啊！
1: 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2: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YH-27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3: 嗨，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4: 大刀！
2: 向鬼子们低头上看去。你安静点吧。
1: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新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2: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
4: 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1: 你疯了吗？
2: 不是我疯了， 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
1: 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5: 我同意。
1: 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二十。

0: 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
1: 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不好了，不好了！有两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0: 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峡谷，保护峡谷，
2: 我们的身体。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啊，是我在听了 YH 幺二七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 幺二七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 了
3: 我看，哎，我看看，
4: 我看看，
5: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啊，哎，
2: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6: 让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2: 不对，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6: 什么？
2: 我看，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翠雪，哎，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7: 好，
8: 好，
7: 好。
6: 哎，组长，

0: 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
1: 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子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延长多少时间？不限。是。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2: 小心一点，横截面有多宽了？
3: 王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哎，王湘，你的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笑>
4: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
3: 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4: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哎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村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十里八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3: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4: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
3: 嗯，不错不错，都是有甲骨文的。
5: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哎，
3: 没错没错，出土大龟四板和大龟七板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5: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已经到了200片了，
3: 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
5: 带字的？
3: 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5: 我的天哪！哎，
3: 我这儿到边缘了，我这儿也到了。王夏娃，探查给我，我们沿着两侧的边缘往下挖。让一让，让一让！怎么样了，王湘？王湘，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5: 王湘，王湘，你先听我说完。
6: 王湘，王湘，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哎，
7: 李主任，王湘他太累了，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6: 哎，王湘啊，老朋友了。<笑>
7: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6: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8: 先生请。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 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9: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子甲骨就有3000多片，
8: 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9: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8: 哎，好嘞。 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9: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板带字龟甲，
8: 是，类似的整板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9: 哎呀。
2: 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板带刺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

0: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这个有难度吧？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两层。
1: 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就能装箱了。
2: 嗯，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嗯，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好，
0: 咱们说干就干。
2: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0: 走。
2: 底板固定好了吗？固定好了。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0: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嗯，我们人手足，我建议。
3: 4个面同时下板，
2: 好，这样更好找平衡。嗯，
1: 李景丹，
4: 哎，
1: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踩，
2: 好，石振儒，
4: 哎，
1: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踩，
2: 好，
1: 高继学，
4: 哎，
1: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踩。嗯，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踩。嗯，王笑，
5: 哎，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4: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1: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4: 好嘞，
1: 嘿。
5: 哎，李主任啊，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哎，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6: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0: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箱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1: 好。
0: 哎呀，我稍微闭会眼睛。
5: 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好的，我这就去安排。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来来来来，带过来5个兄弟。来来来来来，
7: 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
5: 手脚轻点，轻点儿，像推担架媳妇一样轻。
7: 哎。
5: 我也来推，好，好，好，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7: 哎，好，
5: 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 左30，右30，前3后2，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箱子断了，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
7: 好个屁！
0: 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金丧于此，罢了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1: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后会无期。不要
0: 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
1: 哎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

0: 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我去安排。王乡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我愿意。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2: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1: 走起来呀！
3: 嘿呦！
1: 走起来呀！
3: 嘿呦！
1: 走起来呀！
3: 嘿呦！
1: 走起来呀！
3: 嘿呦！

0: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一米八、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
1: 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那后来呢？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
2: 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他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1: 大禹一直下到10天以后才放晴。 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已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0: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
4: 我们国家太落后了。火车在中途修理2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市域所驻地。YH-127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
2: 自古八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归甲达308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4: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1: YH-127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接下来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史玉所被迫停止工作，史玉所的前辈们。
0: 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啊，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4: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哎。 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1: 哦，鲜为人知。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
1: 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史玉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 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2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坑的甲骨学专家。
0: 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4: 仔细想想看呐，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
1: 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2: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他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1: 嘿嘿，依我看呐，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语，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元，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天仪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1: 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
0: 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 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 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 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 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 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使
1: 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

0: 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 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 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互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 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 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 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 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 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

0: 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品味黄金面具带来的震撼与神秘。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8年秋 昆明北郊 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接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药器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1: 安全啊！ 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

0: 你安静点吧！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新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龟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
0: 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2: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
0: 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 就会像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 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3: 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4: 用我们的身体。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啊，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4: 我看看。
3: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啊，
4: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啊，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5: 哎，没错，就是就是甲骨，
6: 这么贵，
4: 让让让让，王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7: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4: 哎，对对对，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
8: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9: 不对，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4: 什么？我看，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7: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旭群，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4: 好，
10: 好，
4: 好。
8: 哎，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7: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字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1: 延长多少时间？
7: 不限。
11: 是。
7: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4: 小心一点儿，横截面有多宽了？
3: 王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也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2: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4: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8: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3: 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10里8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4: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3: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嗯，
4: 不错不错，都是有甲骨纹的。
13: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4: 哎，没错没错，出土大龟4版和大龟7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4: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
0: 已经到了200片了。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6: 我的天哪！
10: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14: 我这儿也到了。
0: 往下挖，把探铲给我。我们沿着粮仓的边缘往下挖。
7: 让一让，让一让。怎么样了，王相？王相，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0: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7: 王相，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15: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6: 好。

0: 王香，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李主任，王香他太累了，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哎，王香啊，老朋友了。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1: 谢师兄，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嗯，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
2: 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哦，
1: 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2: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子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2: 哎，好嘞。
1: 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2: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 哎呀，这可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
2: 嗯嗯嗯。
1: 哎，不行不行。
2: 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你吓了我一跳，王香，你睡醒了？
2: 王香，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笑>我们可以把整个127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 嗯。
2: 然后呢？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 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这个有难度吧？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
2: 哎，
1: 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
2: 就用2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就能装箱了。
1: 嗯，
2: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
1: 嗯，
2: 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好，咱们说干就干。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1: 走。
2: 底板固定好了吗？固定好了。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2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

0: 我想，哎，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1: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好，
0: 那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嘞，
3: 嘿，哎，李主任
1: 啊，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3: 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
1: 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0: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
1: 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0: 好。
1: 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4: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5: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哎哎，好，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六十五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哎，抬起来呀！哎呦，抬起来呀！哎呦，抬起来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乡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哎呀，
2: 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我去安排。
1: 王乡贤弟。 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我愿意。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3: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1: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4: 走起来呀！
5: 走起来呀！

怎么样，安娜？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一米八、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 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

0: 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那后来呢？大禹把考古队员们组合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是啊。
1: 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嗯，大禹一直下到10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乡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
0: 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唉，
2: 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火车在中途修理2天，又继续运行。 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宇所驻地。YH-127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0片。
0: 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2: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 根据
1: YH-127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接下来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宇所被迫停止工作。石宇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
0: 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哦，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2: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哎，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3: 哦，鲜为人知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鲜为人知。<笑>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宇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 大陆和台湾两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0: YH-127坑的甲骨学专家。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仔细想想看呐，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
1: 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2: 嘿嘿，依我看呐，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元，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

0: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 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 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 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近于未然之前，又近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四十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细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

0: 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品味黄金面具带来的震撼与神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8年秋 昆明北郊 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哎呀，
3: 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接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钥匙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2: 安全啊！
1: 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4: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YH-27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2: 嗨，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5: 鬼子们低头上看去，你安静点吧。
1: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新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5: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1: 你疯了吗？
5: 不是我疯了。 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龟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
6: 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7: 我同意。
1: 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 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 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8: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1: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9: 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10: 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啊，是我在听了 YH127 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127 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史语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 了, 了, 了。
3: 我看，哎，我看看。
4: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八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啊，
2: 哎，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啊，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5: 哎，没错，就是甲骨，让！
2: 王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6: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7: 哎，对对对，
8: 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
9: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6: 不对。不对啊，这七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2: 什么？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6: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旭寻，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7: 好，
9: 哎，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6: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字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0: 延长多少时间？
6: 不限。
10: 是。
6: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2: 小心一点儿，横截面有多宽了？
4: 王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也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1: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2: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9: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2: 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十里八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2: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2: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嗯，
2: 不错不错，都是有甲骨文的。
12: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11: 哎，没错没错。出土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3: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
8: 已经到了200片了。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
2: 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8: 我的天哪！
0: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7: 我这儿也到了。
8: 往下挖，探铲给我。我们沿着粮仓的边缘往下挖。
6: 让一让，让一让。怎么样了，王湘？王湘，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8: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6: 王湘，王湘，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3: 好，
14: 立功了！
6: 王湘，
15: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6: 李主任，王湘他太累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15: 哎，王湘啊，老朋友了。
6: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15: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6: 谢师兄，
15: 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
6: 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15: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6: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字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15: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6: 哎，好嘞。您看，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15: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6: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15: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8: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5: 你吓了我一跳。王湘，你睡醒了？
6: 王湘，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8: 我们可以把整个127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5: 然后呢？
8: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5: 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6: 这个有难度吧？
15: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

0: 你们瞧明白了，来来来，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两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就能装箱了。嗯，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嗯，你看事不宜迟。
1: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好，咱们说干就干。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走。底板固定好了吗？固定好了。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
2: 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3: 好，
0: 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嗯，我们人手足，我建议4个面同时下板。
3: 好，
0: 这样更好找平衡。嗯，
1: 李景丹，
3: 哎，
1: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0: 好，石正儒，
3: 哎，
0: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1: 好，
0: 高继学，哎，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嗯，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嗯。
4: 王兴，
5: 哎，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4: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5: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4: 好嘞。
5: 哎，李主任啊，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4: 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
5: 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6: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5: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
6: 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嗯，以防万一。
5: 好。嗯，哎呀，我稍微闭会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7: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6: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来来来。
5: 再过来5个兄弟，来来来来来，来了，啊，
6: 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稍等，轻点儿，像推担架媳妇儿一样轻，哎哎，我也来推，好好好，
7: 大家千万小心，
6: 啊，来来来，好。 好，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哎，好，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30，右30，前3后2，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啊！ 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
8: 箱子断了，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